0: 这个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最宏伟的一座殿堂，我们得慢慢往前走就可以看到这个您眼前的这个
1: 最大的这个
0: 对巨型的灵塔，
1: 五世
0: 对全世是纯金的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
2: At four stories tall, this incredible structure is made of 3 tons of gold and more than 18,000 gemstones.
1: 那得现在得值多少钱？
0: 无法估价了。现在，

0: 无比的激动吧，非常感谢强大的祖国能举办这么隆重的东望盛会，自己也能成为西藏首位参加的冬奥会的运动员。我也失败过好多次，但是为什么我这样的一个人能在全国的更大的舞台上有竞争，还可以拿到第一、第二，他们也比较惊讶，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念，每次想着我不光是代表着我个人，我是代表整个的中国体育也好，西藏体育也好，整个我们的家乡人民也好，都会有这样的信念来支撑着我前行。
1: 首先是非常激动嘛，非常荣幸，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我有能力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然后能够在亚冬会上跟他们拿到这一块金牌，我也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下一个我们中国比较厉害的能够代替强哥那一样，然后就是走在我们世界舞台上面，然后不断地为我们这个中国越野滑雪，为我们中国冰雪，我做出我自己应有的绵薄之力嘛，然后做出我的贡献。如果我没有选择这条路的话，我可能到那个上海体育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也特别激动。拿到了成绩之后，我回到了母校去，就是分享我的一些成长经历嘛，然后看到他们。我的一些同学，然后他们的一些热情冲击，然后心里特别的高兴。我就是现在趁年轻不断的学习，然后等我长大了之后，我会更多的推广，然后我们这种冰雪运动在普及西藏这块的话，就是贡献出自己的小小的力量吧。就是最大的愿望，可能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然后我自己个人而言的话，可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更多的成绩，然后就是在站在世界舞台上面，然后希望我的父母健健康康。
0: 是什么都有可能，只要不结束，我有可能会成为那个下一个冠军吧。

0: 气温都到了零下30多度，不要说人了，一些设备都启动不了。
1: 开始就正式的使用了 NICU， 但也没有那种特别大的无力感。今天俺在可以，这可以么？俺们这是靠吧的。要不从前你们准备时就让他判给别人。

0: 这个菜大肉炖的，炖的大肉炖的，从炖的炖的那了，那是骨子底下的，明卡的卡的是有老卡在里有，那你上来是用给两个卡的卡的去有些，都是他，跟着那，那你这个哪里，这修的，那你的，他的他的他的，像说他有的骨子大，那都中央的骨子上面，白人切的。
1: 这不对，你注定的下土，这你中国人，你这所谓的地被其他给种植，这些全部集中。但现在，你注定的下，他的学不得，但别把都拉来了呀，他进不去。你妈那他，土楼，土楼在那，半个土楼里头，把那个人都在那不。
2: 你妈半个月我没有用，帮咱们老年了，自己吃，他不做那年少，咱不弄个钱，工会，一看就我他说给带出去是，就俺做了年把，在那工厂，对还没完呢，也要在这记得，但俺做了点多，都是咱那，别人家到青岛去，咱们来俺就咱们多去，青岛去领的咱们住去，咱们带去，
3: 没有事。
2: 阿姆拉，我这天要那，都是这娘姑娘可怜呢。我管我的，心里话早，光是这个。那么，人家就没就更便宜，给这点子没够买那白啥不是？
1: 等我中国各地没进就东南那点呢，北京啊大城市等固定了那点呢，就像我阿姐俺做。

0: 这不新的衣服呢？
1: 他可能在那头拍起弄呢。哦。拍了，可能估计就自己没得就拍，就拿手机的就的，新的啥子问题呢吧？他没有，都是啥子情况吧？
2: 拉萨市各族各界30,000多人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热烈地庆祝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9月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宣布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它标志着西藏民主革命的胜利结束，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诞生。

0: 我是中间大山里走出的孩子，小学的时候经常举着火把去学校。
1: 孙哥哥，英子往里走。
0: 当时我就想，要是天天有电，那该多好。后来，也有机会上了大学，读了电专业。听说西藏这边还是缺电，然后就来了。

现在一动土贼有个1.3到1.4的样子。这比石头都难挖，比花岗岩都难挖。这圈子挖好了之后必须要盖起来，盖的话明天那个这个雪会吹到里面，直接就填满了。而且下面要收洞，收洞以后的话我们那个滑板就装不进去。

0: 喘气都困难，手脚都被冻得没知觉了，但是大家还是想的是把一公里的温度保证好。
1: 越踩越高，就冷了噻。
0: 你看那个下面雪，
2: 哎，
0: 看看这
2: 打中了，
0: 看看这雪。
1: 哎，哎呀，
0: 我在西藏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高。

0: 哎，这个什么时候开始投的？今天早上开始的。哦，天气怎么样？
1: 今天早上开始的。天气怎么样？
0: 天气还行，就是下午要刮风了。是吧？行行好。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走完呢？
1: 不刮风的情况下，应该是三天左右。
0: 行行好。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确保安全。
1: 西藏基本上60%-70%就是多属于高山，所以我们还是靠这种包管组的，
0: 相当于是中间立个杆子。
1: 那个杆子来受力嘛，然后就它作为一个吊件嘛，由它来吊东西，相当于这个塔吊一样的，小塔吊。平地上，这个地形比较好的，就是我们实现吊车铺塔，就是还有铝的二次吊车。现在我们西藏最大的时候，200吨的吊车可以救。
2: 哎，老师你好，我现在是接到了一个孕妇。
3: 如果有家属跟着的话，可以先在这边给他挂个号啊。
4: 别问了，因为你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手段。开始就正式的使用了 NICU， 进了呼吸机，还进了朱飞林子那里。这两个进了后，当时有一个数据，就是新生儿早产儿的死亡率直接下降了50%。去年我们得到了国家资金支持，进了一些专门适合早产儿的这种呼吸机。
5: 都已经昏迷了，当时情况很危险。
6: 当时主要是，呕吐、发热，体温也39度左右。扁桃体有化脓症状，当时处于是休克状态，血压也是比较高的，130多。我们当时是给他扩容，抗感染。
4: 最健康，因为拉萨并不近啊，离我这儿还远着呢。有高速后，最快也是4个小时。有些孩子从这儿到拉萨的时候，他严重的一个缺氧过程，就有一些神经系统和心肌细胞，这些是不能修复的嘛。你这样是很冒险的。
7: 病人在 ICU 住了3天，然后各方面平稳了之后转入普通病房了。患者目前各方面活动啊、语言啊、肢体各方面都没有障碍，一切都还好。
4: 这个小孩的话，产前应该是处理比较及时的，呼吸、心率都是非常平稳的。

0: 这个是个非常正正一个，就是拿下来的道路，打到偏门下给你，等会再上一圈。
1: 我半夜就到这头上。那等这里找到那地方多难？明明把它干平。
0: 爷爷，你没把它干够，都冻着。哎，我娘的，我儿子都是这样的，该去洗澡。

0: 早上去测血压吧，然后有村民不太信任我，我觉得还是我自己工作没做好，可能大家不太信任我吧。
1: 不是你的工作的原因，他们对西医的了解不多，对藏医是比较那种认可的，并不是对你不信任。白马医生，我们白马这第一位大学士村医，你要相信自己。

我想我留在村里还能给有需要的人去测测血压什么的。那个小孩全身可能有点黄，检查出来说是他有肝腹水，然后卵圆孔未闭，然后还有肝硬化，陪他们可能住了一个月的样子。后来带到北京以后，说是可能已经必须要肝移植，然后他爸爸又有乙肝，给妈妈配型的时候又配不上，然后他们就没办法做手术，就可能待了个回来一周左右，然后那小孩就没了。因为他只有6个月大，然后我就觉得很心痛，就觉得生命为什么会那么脆弱，还是想希望他们还是能够接受现在的医疗知识，能够提高他们自己的医疗知识，然后就不希望还有这样子类似的这种事情发生。

0: 孙峰啊，孙。
1: 第三名，哪个跟着这？
2: 那个我来这边嘛，兄弟们，家贫且我提前嘛那姐姐我也是。
1: 我也呀。我们先不在这吧。
2: 先不在这。
1: 有有啊。
2: 我说是你来的兄弟是吗？
1: 有有，你家在这着啊。
2: 这边车是到单了不？
3: 有有有。
2: 他们进组通的呗。
3: 最近通的呀。
4: 我工作不仅仅是去测量血压输液，其实也有让村民们认识西医，去接受西医，享受到西医治疗的一些好的效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0: 我外婆叫拉姆，我妈妈叫普布拉姆，我呢叫边巴拉姆，所以我们家就有三个拉姆。听我妈妈讲，我外婆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女人，每年都要交一定的差，还要给领主种地。即便是她每日每夜的操劳，但是要养活五个孩子还是特别困难。外婆她不会有上学的机会，她也不识字，但是她知道教育肯定会改变人。民主改革后，国家开始招当地的适龄儿童到内地去学习。我妈说，我外婆当时一点都不犹豫，坚决要让我们妈妈出去学习。我外婆知道，对我妈妈来说，只要走出去就是一种希望。
1: 这一张是92年，我们家从日喀则搬到拉萨市，我们家里人带着哈带，中间这个就是我外婆，她也不会太多的去抱怨，然后说起以前的事。在我的印象里头，她总是笑眯眯的，转着她的马尼，念着她的经，她只是沉浸在她当时的那种幸福的一个状态里头，特别满足。这个应该是我妈妈在读大学时候的一些照片。
0: 我妈在工学院上了3年的学，但是她还是感觉自己能力水平不够，所以从小我妈对我跟我哥哥在学习方面要求会特别严。
1: 这个影集里头的照片，我98年的，98年10月，都是他们在美国时候参观时的照片。

是在这个泽市出生的。我们上学那会儿条件不是特别好，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很大的类似于会室的一个地方，没有桌椅板凳，下面铺的都是那个垫子，同学们都要坐在垫子上学习。我记得特别清楚，班里有那种特别调皮的男孩会把女生的垫子都抢过来，会垒得高高的，然后他自己就坐在上面。我们课程特别少，也没有像现在有现代化的一个操场。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那种平房式的教室，是大楼，三层楼高。高考考到西南政法大学，学了4年，毕业后我就继续去深造，与挪威学了2年。

0: 来后到西藏社科院上班，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到四川大学读了博士。
1: 原来我们第一批援藏来的时候呢，这基本上学校都是平房嘛，通过几任援藏校长把这学校等于整体全部改造完了。
0: 我觉得你走进学校，特别是看到那些小孩带着渴望知识的目光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也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2: 中央种子实验室就是我们现在一个科创基地，
1: 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基本上到每个礼拜六的时候呢，我们上
0: 种子实验室。我看到小孩们挂在墙上，他们研究或者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关于本地的一些气候变化呀，环境的一些污染治理，还有黑颈鹤的一些故事。我觉得现在小孩真的是特别幸福，他的知识面很广，而且他能吸取到很多前端的先进的知识。我觉得在西藏最为显著的政策肯定就是15年的免费教育，三包呢就是包吃包住包基本的一个学习用品，只要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可以，其他的费用一概都不用去考虑。
3: 简单介绍一下吧。
4: 我的题目是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合法化的困境与解决途径，主要是以中尼边境夏尔巴人跨境婚姻为例的。夏尔巴人他们的传统婚姻习俗非常复杂，就是他们进
5: 大的章节都是放在法治意识的分析上面，
4: 对，
6: 还是能帮助那边的人
4: 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差，
7: 在国内办的是多少，在国外办的多是多少，
6: 有做一些地理标识的保护。
3: 其实是这样，说实话哈，我觉得你们更多的是要学习一种学习方法、研究方法，你哪怕是起草一个文字组件。
0: 自己带的学生能够毕业，能够得到一个优异的成绩，他研究的问题、他的思路也好、他的创新点特别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作为老师还是挺有那种成就感。
8: 就商量嘛，就大家坐在一起聊聊自己的故事，然后说到啊，这60年里头的一些变化，
9: 藏医的普及也好，教育也好。
10: 中间如果谁在说话的时候有感触，你可以接他的话。
8: 啊，对，你看哪怕是做那个社区妇女教育也好，或者是妇联也好，像城关区政府、各级政府给的各种支持力度，比起往年真的。我反正有一种体会，就是现在只要想干活，平台机会都很多。
10: 对，你们再请一个艺术家吧。好
8: 像对呀，
10: 这里面没有艺术家。
11: 就哈哈，嘿嘿，我来查一下你的。
12: 俺卡这里卡的。
13: 主播。
12: 主播。咱们正在培育艺术干的工人们，大数据呢。这都让一个杂车给杀掉了。但也可怜，可怜你们兄弟。他过个月，你提名的一个结构，听你，所有结构。
14: 来，听说刚刚我100讲不到，
12: 爷爷，
14: 100送。

0: 12年了。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校长非常的严厉，他是事事都在操心。
1: 21年前，自然老王校长有一次到我们班里来，代替了我们语文老师上了一节课，就吸引到我的教师的这职业。
2: 自然老王校长给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的家不在这里，你既然回不了家，那就把所有的身心投入到目前的这个家吧。这个家就是，那就是特殊教育学校。”
3: 两位女生，你们的题目是我心中的校长，你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出来。
4: 好的，老师。
3: 两位男生，丁的，
5: 走吧。平时的话，我们送教都是自然老校长亲自带队的，然后这次因为校长身体状况，他生病了，所以就我们成员组朵姐老师和我去送的教。因为我们的这个送教的话已经很成熟了，
6: 我们这次主要就是给他做一个肘部的机械动作训练，还有一个翻身的功夫训练。
7: 你好，
8: 你好，
9: 来吧，给老姐吧。
2: 他现在是因为极重度的一个脑瘫学生，所以他现在只能躺着，来不到学校。但是教育公平，我们可以把这个教育送到他们的家里面，学生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些送教老师了解到外面的一个世界，适当的减轻一下家长的心理负担。
6: 哎，再来啊！我呀，拼坐真棒！我要数一。
10: 如何嘛？我送给东西。
2: 教我们的残疾学生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那我相信，只要我们这些特殊教育的老师，用爱心、耐心、专业去滋养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也是会翱翔在天空中。
11: Yo, yo, Amma.

0: 候，动作要大一点，马上打开，注意力集中，你要自信一点，自信一点，往前冲，对吧？你动作做的那么好，是吧？
1: 他们有些是低视力，看得不是很清楚；有些是完全听不到，或者是有残余听力。表达自己的驱动力不是很足，他们往往会有一些心理上的戒备。但是通过一些律动教育的话，我能深刻地感受
2: 自己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3: 我一定要，我长大后要做志愿者，会提供便利，然后我去买飞机。

0: 很好听，从来没有听过像这类美妙，不是说我们最美妙，就这类美妙的声音你没听过，从未听过，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1: OK，
0: 还有我们欧乐会有一些让你脑洞大开的乐器，比如说一件日常的一件生活器皿，在我们手上变成乐器了，这对小孩来说特别好玩。

0: 普通花瓶突然做成鼓了，能发出鼓的声音，当然跟鼓还是有点不一样。这对小孩来说就是很神奇。
1: 对，
0: 我们家花瓶只能插插花啊，盛什么东西啊，你能作为乐器，而且它的乐器声音很好听。

0: 听到那个声音的嘣嘣嘣嘣嘣，
1: 亲自花瓶做的个鼓，尝试一下。对对对，它的音色很特殊，在乐队里面它起了一个铺垫的作用。
2: 哇，可以简单的教我一下怎么打吗？用手掌心来拍这个孔，对，要摁下去。
1: 民族音乐大家庭里面的一朵奇葩，很独特的一朵花朵啊，这意思啊。
0: 但是独特也会带来自己的困难，对不对？
1: 任何东西，任何艺术，你个性太强烈了，那么它伴随而来的就是它的共性少了。你看它的节奏性，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现代的手法，就感觉新的一个梅花三弄
0: 啊，
1: 然后它又很好听。
0: 那这个应该花了很长时间去找这个，
1: 对，
0: 不断的磨合，好找吗？
1: 哦，不太好找，
0: 不太好找，原因是啊，
1: 就是原因一开始因为没经验啊，所以他需要不断的尝试新的东西出来，根据观众的反应，根据大家的反应，然后再慢慢摸索出一条路来。

0: 哦呦，我是从小就看见过，
1: 就啊就会听见，
0: 因为我父亲他们经常玩的，嗯，拿一个简单的两个茶杯这种，他们从小就玩。嗯、这个瓯越它那种特殊的声音会让人静下来。
2: Celadon Oh music has been part of Mr. Ding's life since he was a boy. He fell in love with it as a very young child. It's not just the soothing sounds that are the reason for Celadon Oh's popularity.
0: 我一个学生，他们整个学校组织一次活动到欧乐团体验，他进来就直接冲动我说，我不喜欢音乐。我说你试试看啊，我不想试。我说你不是这么知道不喜欢的，我说这样，你转过去，我给你演示中乐器，你来猜这是什么乐器。嘣嘣嘣嘣，花瓶敲以后，我说你再转过来，你找，他来兴趣了，哎、一见一见，啊，他说你这什么乐器啊？这声音从哪儿来？哎，这么好听，哎，又是普普通通的吃饭的，他只看到了餐具，只看到了生活用具，没有看见乐器，但确实很好听的声音。我希望瓯越能给这些人带去快乐，我自己也觉得这样，反正干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

0: 做欧越的时候是以数量巨大的数量做起来再去选择。在一堆碗里面一堆碟里面选了可能为数不多的几十个才能上舞台去。
1: 手一定要稳，走的那个轨迹啊，内外手一定要均匀。

0: 如果我们从就是参数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嗯，比如说一般你这个制作的在几厘米的这个左右啊，
1: 差不多在0.2到0.4之间的嘛，
0: 0.2、0.4，
1: 对，厚度在，可能有的为了特殊的发声，有的还会更薄，0.2以内也有过，哇，有的时候为了那发声那个音更短促一点，就会更厚，也有，那0.5以上也会有，具体还是看我们那个演奏时候所需要器皿的那个发声的需求去制作它的那个厚薄度。

0: 这是我们唐代一直烧到北宋时期的一个窑址，据它煅烧的话，距离现在有900多年的时间了。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0: 900多年以前的东西，往下几十公分一米，可能到1000年，再往下走可能会到1100年左右。最古老的可能近2000年前的。唐代到北宗那个期间呢，最大宗的瓷器在这里生产，这里的人坐着船把我们的瓷器送向世界各地。
1: 那个时候国外对中国的认识也是从青瓷陶

0: 白老师，
1: 你好，
0: 太壮观了。你看，我们原来的这个形式慢慢也在变，很多的这种艺术的改变，那会不会也给你们带来一些压力啊？比如说好像是一直要进步，一直要进步。
1: 对，当然起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晨这个节目是丁老师创作的，从头到尾，就是这首曲子每一个小节每一个音符，那我们就排得特别精细啊，甚至乎每一个动作包括每一个表情啊都特别的细致。就比如说啊，我们的敲花瓶的时候手要抬到哪个高度它都有要求，就一定要这个高度，前后左右都不行。然后呢，包括我们在排音乐方面的，就是乐段的时候，强弱变化也特别的细致。

0: 为什么非得要现代化？这个一个很传统的艺术，为什么要把让它这么现代化？
1: 因为我们想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眼球，因为现在时代在变迁，飞速发展，所以呢，我们不能停留在老的思想上，我们要去创新。
0: 创新这些新的节目，你觉得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你觉得为什么会吸引他们呀？
1: 它有多媒体、舞美、灯光，它都有一个大的改进，才会呈现出一台很完美的音乐会。
0: OK。